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徐良大战白菊花，到了现在，白菊花是走投无路，这小子真害了怕了，就像那耗子似的，躲在墙角暗打主意，心说我快点跑吧，再耽搁一会儿我命休矣。这小子逼溜就上了房，然后晃身形奔正北就跑下去了。南侠一跺脚，哎，亮子他跑了。爱虎也急了，直捶大腿，三哥你倒追呀，他跑了。扎大叔，老兄弟你们放心，这回他跑不了。我临来之时围着周围转了个圈儿，周围没水，没水他就跑不了。其实你说徐良心多细，他也是害怕了，几次没抓着燕飞，都是水把他救了，那徐良不会水，因此他围着转了几圈，附近没河。徐良这是放心呐，心说在旱地上你没个跑，因此徐良在后边跺脚上墙就追下去。单说白菊花跑出贾家屯，急急似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一边跑着一边回头。开始他能看着徐良，影绰绰的在后喊呢，那个绿球球扎住你，扎住扎住，听不见声了。白菊花这心呢，多少才放下一点，又一猛劲儿跑出有3里地，回头观看没人了。哎呦我的妈！哎呀，谢天谢地，我燕某人可不能再吃这亏了。这回毫不犹豫地离开南阳，找个没人的地方先眯他3年，好好练练功，然后我再回来，不然的话我这条命就得保不住啊。走了。他一回身一看，身后那蹲着个人，是大便的，是干嘛的？他就一愣。正在这时候，那人站起来了。亚飞，我等了你半天了，还歇够没？哎呦我的妈！白秀华一想，这小子怎么跑我头前去了，很死命钻进树林。就白菊花那么高的功夫，忙中有错呀，跑着跑着没注意，咚一脑袋撞树上了，撞的是蒙灯转向。刚出树林，头前黑影一晃，亚飞，我又等你半天了，我的！他抹头又跑。其实徐良能叫他跑吗？刚出树林，徐良就追到了，飞起一脚正钉在后腰上，把他蹬了个沟。

坑时，白菊花使那个就地十八滚，刚一转身，徐良的刀就落下来了。一开始徐良啊，真想一刀把他砍了，又一想不行，他是国家的要犯，皇上连下旨意，要活的不能要死的，因为他罪行太重，得借往京城交开封府审讯，不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要他的命啊。所以徐良改变主意了，刀一翻个刃朝上背朝下，正盯他大腿这咔嚓，哎呦，动不了了，那刀是钢的，砸大腿上受得了吗？徐良手下留情，不然的话双腿给他砸折了。这徐良不出气，把大环刀背上扒着抡开，啪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笑的，最后把燕飞打得翻了白眼儿了。徐良这才不打了，心说别把他打死，像拎一条死狗似的拽着他的狮子畔就拖回贾家屯。大伙儿正等着呢，爱虎不放心，在大道上张望，一看有黑影了，他喊了一声：“是三哥吗？”“嗯，是我。”“抓着没？”“抓到没？”“抓着，给拽回来了。”“哎呦，三哥呀，你真是神人，我服你了。”把徐良接到院里，徐良把白菊花往地上一扔，哎呦，大伙都气急了，撸胳膊挽袖子围上他就想揍，被徐良拦住了。不要打了，我已经把他打得够巧的了，我已经给你们大伙都带了份儿了，再打就没气儿了。南侠也说别，抓住就算了，还打什么呢？他妈这小子太可恶了，不揍他一顿简直出不来这口气。徐良说抓是抓住了，下一步可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跑了就不好办了。南侠说是啊，他在这一带朋友可不少啊，前者冯元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又被人给救了，这回咱们要吸收教训，为了防止万一，徐良把白菊花的俩肩膀子抓住了，一抖了，嘚，把骨环先给他卸了。这回白菊花这俩胳膊来回悠荡，什么劲儿也使不上了。然后解开他的狮子畔，把他牢牢地捆住，就像麻花似的捆得溜直。然后交给卢真、白云生和冯渊，你们仨负责轮流扛着他，其他的人保护。老贾家这事儿就算交代了，贾思正一死，其他的仆人有的逃走，有的求情。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守恶必败，这些胁从者混饭吃的，咱管他们干什么呢？所以也就不管了，让他们收尸报案，这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他们回到店房，把白菊花架到里间屋去。不过呢，告诉白云生他们，一日三餐，该叫他吃饭吃饭，该喂他水叫他喝水，千万可别让他断了气，不然的话咱们回开封没法交代。大家点头。那么下一步的事情还得请妙手先生刘世奇呢，要不是请这老头，还遇不上这些事儿呢。就这样，展昭、徐良、爱虎又起身到了老刘家。你打听啊，老头真回来了。明天递进去，时间不大，家人出来，对展昭说：“展老爷，你看您昨天呢来了好几次，我们老爷子他没回来，天蒙蒙亮的时候回来的，睡了一觉，这是刚醒，听说你们几位来了，搭了请字，请吧。”几个人进屋，

方亮修了一座藏珍楼，因为人家家有钱，那些珍宝金银恐怕被别人偷盗去，为了藏这些好东西才修了这么座楼。我哪知道他做坏事。南侠一看这老头害怕了，一再向他解释，老人家没您的事儿，您就不讲我们也都清楚。今天麻烦您一件事，您呢帮着我们把这座楼破了，把皇上的官袍带履请出来，你就算立了功了。倘若你执迷不悟，不想给我们帮忙，那讲不了了，你有意跟官府作对，那你就是袒护着东方亮，那就按律治罪了。行行行，太行了，你们说我是跟着你们去呀，你们是要这楼土不？最好您跟着去。哎呀，老刘头啊，一个劲儿晃脑袋，临行之时把家里的人做了安排，你们赶紧搬家呀。这要叫东方亮知道，非报复不可，把咱家的人都就宰光了。家里人套的车搬走了，就老头光身一个人，跟着展昭、徐良等人赶奔南阳府五里金钱铺。当然了，白云生他们轮班背着燕飞也回到店房，等一到店房见蒋平，把经过一说，哎呦，咱们就开了锅了。白菊花睁着两只狼眼往左右看看，然后把眼一闭，是一语不发。大伙用手指点他，善恶到头总有报，这小子是恶贯满盈。蒋平说，各位啊，光恨没用，可把他盯住了啊，到手的东西要再丢了，那咱们就得后悔死啊。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在你们哥几个什么都甭管，跟云生、冯渊、卢真，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专门看着他。如果白菊花要丢了，你们也别活着见我。大伙点头。公馆里戒备森严呢，把门窗都钉死，把这小子搁在里边，门上加了双岗，毫不敢松懈。蒋平一看万无一失了，翻回头来才招待刘世奇。刘世奇满口应承，帮着破楼也就是了。蒋平一笑，老先生您这就对了，可不过此事不要张扬，越隐秘越好，最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我们偷着把楼给破了，东西到了手了，还叫东方亮不发觉，只要他不检查这东西，他就不知道楼破了。好，你看，制造这座楼的行家来了，那机关消息也就没效力了。老头画好楼图，大伙认真研究，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兵分四路，偷偷的进了团城。参加的都是高人呐、啊，徐良、蒋平、展昭、智化，这都破过冲霄楼，大同小异，何况又有刘世奇做指导呢，没费吹灰之力把四宝就得到手了。仔细一检查，分毫不差，珍珠闹龙冠、折黄袍、碧玺玲珑带、超靴，那靴子都是镶宝石的，不是一般的，验证的无误，才把它收藏保管起来。另外藏珍楼是珍宝的珍、啊、东方亮多年的积蓄都在里头，光那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就两小箱子，这都是民脂民膏，当然也得烧着走。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把

最珍贵的鱼长剑。前文书咱说过，徐良夜探屯城，遇上朝天岭的两个寨主刘永福、刘永禄，奉大寨主王继先所差来到屯城，就为这把宝剑。东方亮已经答应了，把这把宝剑送给王继先。可刘永福、刘永禄也看了这把剑了，一半时又离不开屯城，佩戴身上恐怕出差错，因此这宝剑看过之后又放在藏针楼，等多赞他哥俩回朝天岭，多赞带着。今儿个也落得蒋平众人之手，神不知鬼不觉把四宝请回来，又得了一把宝剑，大伙儿真乐坏了。刘世奇一看一切事情办完了，冲着蒋平一抱拳：我四老爷，我也不要求立功，我能赎罪就行，没我的事儿了吧，我的家眷都跑了，我还得去找他们，不然的话他们不放心。多谢多谢老爷子，咱们后会有期。刘世奇追赶家眷去了，他没什么事儿，咱不必细说了。蒋平一看这事儿就是这样，说个不顺利，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说个时来运转，你看看，先抓住燕飞，后请回四宝，所有的麻烦事儿是迎刃而解，真是喜上加喜呀。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蒋平一想，不行，马上得采取行动，让四宝还京，把白菊花给送到开封府。搁到这儿太不保险了。他把这意思跟展昭、智化、徐良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可徐良就说，东方亮想要五月初五在白沙滩立擂呀，这个机会咱不能错过。蒋四叔，你看这时间上怎么安排吧？蒋平掐手指头一算，梁子，这么办，留下一部分人在这盯着，大部分的人兵分两路，赶紧押送人犯赶奔京城。我展的兄弟，你辛苦辛苦，你负责护送四宝。哎呀，四哥，那能行吗？哎，你别说不行啊，咱们就是这些人，这点水，这点土，或这点泥，谁也别推卸责任。你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你们九个人化妆改扮，最好扮成行商小贩，掩人耳目，把这四宝藏到筐里头、牢里头，不被人发觉。咱们屋里这些人不说，外人怎么知道呢？你们从小路回奔京城。展大兄弟，到了现在呀，谁都得担点责任，你就不能推卸了。好吧，您看我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白菊花我另派人押送。行，南侠心头啊好像压着个铅坨子，把那八个人找来，九个人商议了再三，化妆了，先整个大背篓，这背篓里头是南阳出的大枣，弄了那么半筐，把官袍带履包好了，搁在这筐的夹层，上头盖的枣，周围挤的枣，当然不光这一筐了，整了三筐枣，这筐特别留上记号，头一个是南侠背着，南侠把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头戴随风斗，身穿青布袍，怕贼认出来，把这脸上抹了几道子黑，另外南侠还沾了点小胡，显得年岁更大一些，

0: 八个人也化了妆了，暗藏利刃，偷偷地离开金钱铺。蒋平交代的清楚，到开封府办完了就返回来，以免我担心呐。南侠说：“好吧，但愿老天爷睁眼，半道别出事儿。”他们九个人走了，剩下的白菊花，这小子不能在这儿搁着。蒋平一想，怎么办呢？梁子，要按理说验路押送得你去是最合适。可是你说的明白，五月初五白沙滩就要立擂了，你得在这压轴啊。所以孩子，你得留到店房主宰一切，我呢亲自押送白菊花走一趟，咱们爷俩回来再见面。四叔，我看我去吧，你老人家留下。不行不行，到东京我还有不少事儿，我还得请不少朋友。爱虎、云生、卢真、天锦，你们都跟着我啊。另外张豹、马龙、乔斌、胡小季、张英也别闲着，也跟着我，没用的我全带着，咱们押送白菊花进京。
1: 行行行，
0: 这一路就不用化妆了，在本地衙门里头要的囚车封批，为了以防万一，又借了50名士兵。这士兵一色都是马队，带着弓箭。囚车借来了，把白菊花这小子架在囚车里边。冯渊一想，这小子不能老实了，他准知道到了京城就得把他万剐凌迟，怎么也是个死呗。在道上他要不老实怎么办呢？不能让他说话。就这样，先把他嘴给他堵上，带上嚼子，吃饭的时候再给他卸下来。这白菊花可受老了罪了，把头发给他系在囚车上，左一道右一道，想要抢他也势比登天。蒋平专门告诉冯渊，告诉张英，你们俩刀便离手，就离他脖子不远啊，可别碰着他。比如说在道上有了意外，先把他脑袋给他剥了下来，也不能把他救走，妥了，交给我们了。就这样，蒋平也借的快马，第二天吃罢早饭，他们也起了身了。徐良啊，率着人一直送出五里金钱铺，互相珍重，蒋平他们是才起身。徐良回来，哎呀，这心呐乱得跟麻一样，一个心八头扯，又惦记南侠那头，又惦记蒋平这儿，心说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一旦被东方亮中人得知，要把囚车给砸了，把白菊花再给救了怎么办？一旦知道了把我斩的书他们收拾了，把四宝再给抢走怎么办？可惜就不会分身法，徐良只好在店房等待，真是度日如年。撂下旁人咱不说，单说蒋平这一路，他们不敢走大道，一开始走的是小道，一天还不多走，日头升得高高的，他们起身，日头刚往西一转，不走了，就怕发生意外，一站一站奔东京进发。走出两天来，平安无事，一打听离开南阳府管辖地界了，他们就不走小道了，一拐弯上了官道了。蒋平告诉赶车的，你这车呀快点，哪一天我们最少也得走100，好不好？到那块我们多给钱。车老板点头，那好办了，就听您吩咐就可以了。上了大道之后，这速度就加快了，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到第三天，快晌午了。蒋平一想，如果前面有镇店，我们就停一会儿，打完尖稍事休息，继续赶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空中啪嗒啪嗒，就放了三支响箭。这玩意儿这么刺耳，蒋四爷赶紧把马带住，人人人站住站住，停止前进。大伙儿赶紧站住了。爱虎就发现大道上放倒了好几棵树，都横在这道上，摆了不少石头，过不去了。
1: 爷，四叔要出事了。
0: 言还未尽，就听四外这串锣就响成了一片了，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沙呀！哎呦，四面八方是伏兵四起。咱必须说清楚，这兵啊，就是所谓的兵，都是庄客，不是国家正牌的军队。但手里的家伙都挺齐全，一个个黑灰抹脸，青纱罩面，还有抹的蓝脸，有带着假脸的，各拉军阵把道路给拦住。就听对面有人喊：“蒋矬子，开封府的官人，你们听着，爷爷们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们跑不了了，快把燕飞燕蝶交出来，不然就把你们剁成饺子馅儿，听见没？”蒋四爷一听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事到如今也只好决一死斗。
2: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 모르셨죠?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 일부러 마음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范江书讲评 率领老少英雄 押着白菊花 赶奔东京。 早的第三天 出事儿了，伏兵四起，被一伙土匪给包围。范江叔就知道，今天免不了是一场血战。好在呢，事先早有安排，恐怕出现这种事儿，所以蒋平啊，心里还算有底，赶紧把坐骑带住，峨眉刺虎。

上三晃，停止前进，准备，哇，50名官兵把坐骑摆了个圆形，马头朝外，马屁股朝里，就把囚车给护住。臭豆腐方渊把掌中这把刀就摁到白菊花脖子上了。呀，你老实一点，你不要认为你有救了，我可告诉你，不等他们到我的面前，你脑袋瓜子早就搬家了。因为蒋平吩咐过，一旦发生意外，觉着这事儿不好，就把燕飞干掉，也不能叫他们给救走。这军兵们赶紧抽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啪，把弓全都拉起来了，就准备着放箭。再说艾虎、白云生、卢真等人跳下坐骑，甩大场，各拉军刃，空气顿时紧张。蒋平呢，心里头紧张，表面上保持平静，手提峨眉刺，让人给他牵着马，蒋平奔前边就来了。因为上文书咱说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伙能有40挂零的年纪，手中提着一把特大号的铡刀，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在他的背后站着4男1女，这4个男的都是大个儿，每个人身高都在1丈挂零，每人掌中是一条3门螺丝棍。那个女的长得小巧玲珑，十分妖艳，手提柳叶尖刀。那位说，这伙人是谁呀？为什么拦住蒋平？当然了，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都是贼。为首的这个矬胖子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紫面阎罗陆凯，也是头一排的大贼头啊。陆凯的背后是他4个儿子陆天龙、陆天虎、陆天彪、陆天豹。小巧玲珑的那女的是他妹子，9尾妖狐陆素贞。周围那些人都是他手下的庄客和打手，加在一块没有500人也差不多少。他为什么要劫呢？怎么知道的信儿呢？这有原因的。山西燕徐良学习贾家屯，把金头虎贾思正给杀了，活捉了白菊花，惊走了2贼，一个是莲花仙子纪晓泉，一个是小美人尉迟善。美人屁股挨了徐良一袖箭，这俩小子逃之夭夭。徐良呢，为了抓白菊花就没追他们俩，所以这俩王八蛋呢算捡了狗命了。他们俩逃走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互相帮忙，把屁股蛋子上的袖箭都起下来，砰砰，哎呦哎呦，好在呢屁股上就落个眼儿，人家徐良打的袖箭干净，顶上没毒啊，所以两个人呢虽然疼点儿，没有性命之忧，上好了金疮铁扇散，吃了止疼药，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俩小子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商议怎么办，白菊花是咱的好朋友。

0: 落到醋老心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看这意思，他是九死一生啊！咱先打听打听信儿。天亮以后，听说了，果然白菊花被徐良给抓住了，而且送到五里金钱铺。这俩小子一想啊，咱们赶紧求人帮忙吧，求府邸君王东方亮，求东方哥哥给伸伸手。他们也猜到，恐怕东方亮不愿意管这种事儿。事到如今，走投无路，就得厚着脸皮去求人。到了团城子，好不容易见着东方亮，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了一遍。东方亮听完了，毫无表情，半天没说话。这两个人没办法，点头哈腰的。东方员外，您得伸伸手啊，靠着大树好乘凉。燕飞也是江湖绿林道的好汉，真格的，您能见死不救吗？东方亮最后把脸往下一沉，二位啊，我跟白菊花交情一般，按理说我是应该救他，不过呢，白菊花这个人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而且干的这些事儿不太地道，加上我现在全力以赴要办白沙滩擂台的事儿，每天得接待多少宾朋，得接待多少英雄好汉，实在没这种时间呢。二位啊，别往下说了，你们另求旁人，我实在无能为力。俩人碰了钉子了，心说东方亮，你太不够朋友了，你这才叫见死不救呢。有心再往下说，东方亮把袖子一甩，来人，送客。二位溜达溜达吧。哈，简直就是开出来了。俩人离开团城的这个骂呀，骂也没用。哎呀，怎么办呢？咱还不能松劲儿。后来他们想起来，对呀，咱们上陆家谱吧，求紫面阎罗陆凯，陆大哥肯定能帮忙。这俩家伙一溜烟儿来到陆家谱，见着紫面阎罗，从头到尾一讲，陆凯也不想管。听完他们的话，把头低下，半天没给答复。小美人尉迟善、莲花仙子纪晓泉，这心呢就凉了半截，看着没，白来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正在这时候，陆凯的老妹子九尾妖狐陆素贞从后边来到前厅，一看呀，相好的来了。怎么是相好的呢？陆素贞是个下贱的女人，跟这俩采花贼都不清楚，所以称相好的。你们二位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
1: 哎呀，妹子，我们刚来。
0: 有事儿吗？
1: 是啊，刚跟大哥说完，是这么回事。
0: 哦，这么说燕飞已经落到官府的掌中了。
1: 是啊，
0: 听说要把他打囚车装木笼送到开封府。妹妹，请想，要到了开封还有他的好吗？非得叫铡刀把他铡了啊。妹子，求你们帮帮忙吧，咱们绿林道的义气咱不能忘了。
2: 行了行了，哥哥，您打算怎么办？
0: 你说呢？
2: 这还用商量吗？
0: 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既然人家求了咱们一回，咱哪能不管呢？ 哥哥，无论如何，你得把燕飞给救了。我再告诉你啊，我跟燕飞的关系啊还挺密切，我们俩还怪有交情的。
1: 嘿，
0: 陆凯这脸一红啊，心说：“妹子，你叫我怎么说你呢？你那脸皮有多厚啊你？你跟谁都不错，你也就是姓陆的了，不然的话，我非把你活埋了。”你别看他心里恼怒，还真不敢得罪他这妹子，他这妹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啊。尤其他妹妹的老师惹不起呀、啊，那是江湖的女剑客，九天玄狐叫夏八姑，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妹子要生了气，在夏八姑面前挑动是非，陆凯这条命就保不住啊，陆家谱就得不存在。所以他心里尽管不乐意，还得答应。妹妹，行，二位啊，放心吧。但是，他们护送囚车有多少人呢？咱得有个底呀、啊，胡来不行啊。那劫囚车不是简单的事情，是这情况我们不清楚。你反正三侠五义、小五义就是那伙人呗，徐良、蒋平、展昭、艾虎、白云生、卢真、韩天锦、智化，也就这些人呗。剩下的都是刀前刀后的零碎，数不上数的人了，顶多也就二三十人吧。不行，就一个徐良就不好对付。苏真呐、啊，我总觉着我心里发虚，人手不够用，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有，哥哥，你要觉着人不够用啊，我给你请人去。
1: 嗯，但远水不解近渴，你能请谁去？
0: 呵，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白万奎老白头行不行？他有个女儿叫白凤春，跟我同堂学艺，我们是师兄弟，他们爷俩带伙人来可以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烦劳你走一趟吧。
0: 好，我说二位师兄啊，走，咱们仨一块儿去。
1: 就这样，这个妖狐带着莲花仙子、纪晓泉、小美人、尉迟善翻过桃花岭，来到白旗镇，等见着老庄主白万奎。九尾妖狐把来意说明，
0: 白万奎就一皱眉呀、啊，
1: 从心里头往外说，他不愿意管这闲事，
0: 因为他跟白菊花没什么交情，而且白菊花做些那事儿实在烦人呐、啊。这种人罪有应得，他自己找死，
1: 我没事救他干什么？再这一说，砸囚车皮木龙，
0: 这罪名可不轻啊，
1: 这要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和开封府的官人，
0: 我这寨子就保不住了。
1: 有心拒绝，但又一想不好，这个女狐狸得罪不起啊，尤其她亲自来了一趟，我要不答应，我就把她得罪了，她肯定得向我报复啊。他要跟他老师夏八姑一说，我真得够呛啊。后来没办法，就得答应。好吧，既然妹子来一趟，看得起老哥哥，我是尽力而为。你打算叫我干什么吧？
0: 老哥哥，我们人手不够用，烦劳你们爷儿俩带着200人赶奔陆家谱，给我爹给我们打个下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1: 第二天，白万奎 带着女

0: 带着200庄客起身到陆吉普集合。两方面的人加在一块儿就500来号啊。事先他们也做了安排，大到边，小到沿儿，所有的河路码头都派出人去了，而且派出探子到南阳府五里金钱铺一带打听消息，比如说蒋平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能到这儿，他们打听的是一清二楚，这才布置下口袋阵。果然蒋平他们钻进了口袋，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帮贼心里最有底的在哪儿呢？他们知道徐良没来，蒋平把白眉毛留到南阳府了，让他在店房坐镇。这下群贼放了心了，没有这个醋老心儿，那些碌碌之辈不足挂齿，咱谁也不怕，所以他们更是狗胆包天。闲言少叙，单说翻江书蒋平手提峨眉刺来到紫面阎罗陆凯的近前，蒋四爷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蒋某这厢有礼了。紫面阎罗把铡刀一晃，怪眼冤翻，打量翻江鼠，甭问，你就是大武艺的老四翻江鼠蒋泽长了。
1: 然也。
0: 蒋平，你是个聪明人，你完全明白我们想干什么，对不对？
1: 哎，还有点糊涂，请庄主示下。
0: 那好，我还不隐瞒，大概你也有耳闻，我乃紫面阎罗陆凯师爷，身后这四个小伙子是我儿子，旁边这女子是我妹子，周围都是我的庄客。我没别的要求，就2点：一，把燕飞白菊花交给我们；二，把官袍带履给我们留下。其实他们不知道官袍带履已经被南侠展雄飞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耿春杜顺江凡黄茂化妆改扮走小路，你早走了。陆凯还以为连白菊花带官袍带履都在一起呢，所以他才这么说。蒋平听完心里高兴啊，哎呀，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得亏我们分两路走的。四爷笑呵呵听着，说完没？那么我说陆庄主，你为什么要求这俩条件呢？
2: 少说废话，燕飞是我的朋友，官袍带履我喜欢，所以我才要要。
1: 那么我要不答应呢？
2: 不答应好啊，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0: 我说陆庄主，咱这么办吧，我呢奉劝你几句，你是贼不假，净做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呢，我们三侠五义小五义可没碰你，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你们闹腾的不是太离格，我们绝对不管。
1: 今天就不然了，我看你们有点屎壳郎打旋风脚，过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赶劫囚车，真是罪上加罪呀。
0: 我陆凯啊，你明白人做糊涂事，

我奉劝你几句，赶紧收兵，让我们过去，咱们就自当没发生这种事儿。我们走我们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咱来个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也无需调动军队踏平你的陆家浦。我说怎么样？如果你要不听良言相劝，执迷不悟，那今天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我再问问你，你或者把我们杀了，或者把我们伤了，哎，就假如说你达到了目的，官府能不能答应你？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朋友能不能饶了你？将来你是引火烧身，追悔不及呀、啊！恐怕你这陆家浦就保不住了。到了那时，你怎么办？陆凯啊，我说话你可能听不进去，但是望你三思后行，少说废话，儿啊，要他的命！他一挥手，陆天龙一晃掌中丧门螺丝棍，肉就蹦过去了。蒋矬子少说废话，招棍子吧！呜呜呜！连三并四下了绝情，蒋平能伸手吗？四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是回归本队，怀抱分水峨眉刺，吩咐两旁哪个过去。就听身后有人说话：“阿弥陀佛，四叔，我过去吧。”蒋平回头一看，正是新来的生铁佛刘万通。这大和尚手擎方便连环铲，领蒋平之命是来在战场。陆天龙一瞅，这和尚这个比自己还猛一块呢，这坨儿比自己也大得多，就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因此轮棍便砸。刘万通咱说过，他学的是硬功，什么飞檐走壁、蹿高蹦矮，他一窍不通。要讲这气力活，要讲这硬仗，哎，他行家。今儿他可过了眼了，把掌中冰铁大铲抡开，叮当天当天当，呵，这路打哟，二猛相斗能有二十几个回合，陆天龙不是人家的对手，被大和尚一铲正拍到屁股蛋子上，啪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一下把陆天龙是拍回本队。陆天龙是撒手扔棍，摔倒在地。哎呦，我的腰，我的屁股，哎！紫面阎罗陆凯气得把脸往下一沉，呸！饭桶，废物！把他抬在下面，赶紧上药。其实啊，这伤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拍肿了，拿酒揉揉，再吃点什么活血丹、止疼药，就算完事儿。就在这时，陆天虎一晃丧门螺丝棍，蹦上来了，大战生铁佛。二十几个回合，就听生铁佛喊了一声：“去你的吧！”啪！把陆天虎也给拍回来了。不过他比他哥哥伤可重的多呀，拍到后背上了，打的这个小子单腿跪在地上，是大口吐血。紫面阎罗陆凯一瞅，嘿嘿，好嘛，姓蒋的，你真行，看来今天我不玩玩老命是不行了，各位给我压住阵。
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